0: 那个上面就上面。他们都是过的，说是四个人都在搞代购的，一般就在上面打枪，特别是主要五个人来在加拿大，是这样讲。
1: 哎，上面在这里，上面这。

0: 地上面去抢人。你是上次对上面这部分部都记得你是两件事，这是
1: 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百分

0: 的，这算算加。好的，这算算加多的，就是刚才的分解就算加，这包出来有哪些？你现在哪些别的班？你不算加多，必须我最少还没得加三位多根。
1: 我这边他就算是三百。

0: 对，上家加这事儿。
1: 上台路对上家加速的公牛地面拖三二十五拖十五十五加速在拉夫劳他们的发育马赛的黑蒙语地区黑我看看拉蒙的大家上来总二就是加上纪律我看这样很脏的一下这个女儿看妈妈家
0: 对上家加速
1: 比较对对方加上加速

0: 先做向前走，看。
1: 好，好，就上下，上下，上下。
0: 五零欧五十，上下转，上下不高，没错，飞飞。那你总是上下，上下过了，先开朗的消息到了，先在地铁区，是真的。
1: 上下，上下，再上下，上下。

0: 好，他这边错。
1: 好，
0: 法机32军方面拖。好，他这边拖，沿着路，这边去北西，十秒打扰，现在可以这样的。
1: 那么下行拖，这上面拖，这是路况在地下平行。

0: 让他发加长图。
1: 他怕谁上一趟加长图？
0: 啊，他要发加长图，我们一定可以是一个那加工组里就不会听见，行吗？那么加工室外那边要知道什么哪里加这些是吧？
1: 是啊，直接上加长图。

0: 厂家的接近双十二回之前啊，这。
1: 我发现接近双十二，上海路二三环二十八号对面三杠加四十五三加三米线的一个户，按个 C， 按 relève， 除了刚刚的3。On va appeler 220.
2: Et quand c'est un, je dis que...
1: On va appeler 751.

0: 好，这样子上来，再加上麦车。
1: 是的，开最上上车。好，他的这个最上下号是人。
2: 你在家在这儿？
1: 好，他的最上下号是人，不在空调。对面上下车门第二月之后车门 Rockland 好的发展你 Brittany 一辆你 Sloan 玩这些高的是没有苦劳就下后这就是不管是样的那些下这个是他妈妈家
2: 对他家在这
1: 就是让开对放下好点
0: 有上上这座上车的就下
3: Exception 200 points, 22.

0: 就算央厂的。哎，就算加上去，加上去，不管打算去哪个那啥，打就是那点。
1: 你上太阳现在不然怎么着我就在三十五里离日组都是实验性。
0: 上
1: 太阳现
0: 在你上太阳的就上太阳图。

0: 然后再加上当时的托上加这个来问那里是这样子加上当我来一用来上来去设认的
1: 再加上
0: 当
2: 就是
0: 上上这个上滩
2: 上滩这事儿就是上上边
0: 上滩的上上岗的我现在公司会在那个时候来去这边有一亿哪里4米这里在那个时候去哪里5米
2: 上滩路就上上边压力的各种上的就是下降上滩这事儿就上这岗的
0: 上滩六十三九，可以进步了。你们要不读罗密欧三 Golf Mid Zulu， 罗密欧三 Golf Mid Zulu。
2: 你家乡区的对上三九呢？